那我再翻译一遍，我刚刚拿黑。来到他，不要去刷三只。你刷刷台，刷啥？刷台子，刷就刷刷台子。我们下家在这不老的，给我们这，这是在我们那条就是在山上面，在山上面就上上台子的事。

0: 然后再给他上上。
1: 啊，再这事儿再发生。
0: 在上山也上山，不是说上加上山，第三次没有了，加上山几倍，这再麻烦的多，再人了反人，那加上山去背水，这是你跟干兄弟说山就山，再几个上累不到。
1: 没听到你这边加上山。

无论说上去的那个人，那个中就上上飞的上上，不大家看不了行。人们就是那个那对着那什么时候也在我说上去加上点付出加点。

0: 上来了，上来了。
1: 啊，开始上来。
0: 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
1: 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

0: 啊，德日三段边。
1: 啊，台资收日三段
0: 边。啊，德日三段边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出三段边，对我跟你直接走路吧，所以上我也是直接就在。
1: 上台的都上分家子，我们在西索上参观一场，我们翻门 A 公司那什么字。
0: 上台上台接着上台讲 SUS。
1: 你现在看是 US

532 上至，受给各位援助的马祖军，532 上至，受给各位援助的马祖军，532 上至，受给各位援助的马祖军，532 上至，受给各位援助的马祖军，532 上至，受给各位援助的马祖军，532 上至，受给各位援助的马祖军，532 上至，受给各位援助的马祖军，532 上至，受给各位援助的马祖军，532 上至，受给各位援助的马祖军，532 上至，受给各位援助的马祖军，532 上至，受给各位援助的马祖军，532 上至，受给各位援助的马祖军，532 上至，受给各位援助的马祖军，532 上至，受给各位援助的马祖军，532 上至，受给各位援助的马祖军，532 上至，受给各位援助的马祖军，532 上至，受给各位援助的马祖军，532 上至，受给各位援助的马祖军，532 上至，受给各位援助的马祖军，532 上至，受给各位援助的马祖军，532 上至，受给各位援助的马祖军，532 上至，受给各位援助的马祖军，532 上至